女呀，马卡内加卡，阿里耶耶耶耶嘿，阿米卡马卡内加卡，阿里耶耶卡加卡。如果没想到人家去我他们健康搞不得看到我现在他当一个没关门的去学校你不想给当一个小妹给他们当一些下台的我来给他们做工作的那他是把人当一个小妹给我去考官的一个小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

俾啲 olive 粉啲，十磅度啊！呀，我今日又唔公咗，哎，咁你咪又唔问，咁我个女，啊你嗰啲你咪过桥公度啊，你咪过整大船，但系你咪整大船，大家系我过后边嘅嘢做做咩？做做问你问，但系佢过上九成，啊上九成，啊我知我打上我话打高达，我哋过先打个廿万。啊爹妈带着光光快过快爹妈带着光光快过快诶快跟着你好啊快那里那里过快哩打对打哦我会得大概给他什么嗯嘎达啊这么实在跟什么大空应该大过哎快这么你跟你可别看不过在这顾得嘎啥嘎这口给啊哦清瓜嘎嘎给他水来嘎啊顾得给清瓜哎好家嘅打过，识嘅唔巴，识嘅打上粗啊！啊，谷家嘅啊走走转外间度啊，拖你成日嘅打我工，打过嘢，谂乜个过打打乜干打做乜个？唔巴系咁过嘛？但若只度睇得个乌个得，我阿更凶打过个，唔巴家挂挂空空空空打过对针，那个挂过上上间度啊！但係真係誇噶，唔怕真在搞誇，正要食牛鬼啊！架行啊，架過架錯誇，但我架整啊，大家行架過誒估架，得個計架個錯估啊！大家架幾三架過就過，大家可做成誇架，大家正誇架做成誇架架多，大家多估多誒個個，單個話間多誒估啊，同啊誒估啊估架架多哦，全估估啊先，阿威，成個計大。快咁大，好头快咁大卡吧！我成个仔仔成大大，好努力大，升到啊！我话诶，只是啊，出镜嗯，我话怎么嗯，怎么我就做是硬升啊！你先嗯，但下面嗯国家官家大家大家大成功大贵啊！嗯啊，国家大家上我上我努力嘅嗰个诶啊咩啊苦苦大钱大出我嘅苦力，就诶，那可把工卡哩。阿威，成个多啊！但阿威个钱得个可能耶，得个到唔加个的，伊哪样唔哪样可不可？唔可不加咩？啊，你怎么搞？唔得加可不可的？哇！佢啊，佢女大成个得个到唔可不唔可不唔可不的？我好睇得阿爸阿姑个得个到唔卡成成我，我个更新哎，隔离生好隔离生，我唔更新个。嗯，叔叔的，鬼这么多鬼这么垃圾，阿家查查查更多阿家要出钱头，从个啊，从个大块个啊，阿家得，从个在新阿家得给他说，阿家那说，啊说，我端在啊牛肝阿家，阿家那说，给偷偷说鬼的，阿家那说，说淡说淡，该说淡该大哥啊。啊！我碰到怪上淡，该是那个我阿奶在查了，第二个啊，痛这么在查了没？没鬼什么物件在查了，总共没有共。第二个那共嘛个阿鸡，我到个叫第二眼睛那，我人家到个我到个我古的阿瓜，你那个我共嘛阿的阿瓜的，第二个哦，看到那个那我 OK， 我抓看着可以，但共没。OK， 大家都过来看吧，大家啊，吃着中的，好啊，工资。那个是哎呀，个工资那个多，个出个工那个，啊个出个工干个个啊，开个中啊。阿伟，大很多大工多，阿伟大乌，哎，话说个贵个啊，乌我哎，话个个哎，他那个个从云从过来个那个，我的。我的还要这么干净的大哥啥的大哥还这么没阿根廷的怎么阿根廷的怎么叫我们看看你啊大哥没来怎么跟他看看我们的阿哥给他们做的阿那那我那阿那那怎么 OK 没没阿根一定要我们 OK 的没阿都空到嘛那阿哥阿哥去做的大哥我大哥阿哥我都那个那个主卡啊这次过了那个那个主啊找我先做咩？阿威阿威，咁计计下卡，
tahan kwa suka su tawa zam ta suka su ta zam ta zam ko ai awe han gu gu gu gu gu gu ta gu kya changwa wa ta awe tam ka khotkha ta awe khotkha kha ta u kha kha ta u kha kha ta u kha wa cheta a ka ma khot khot im tak ka ma khot den kuna tak kai ta wa ku ta u kwete awe ge ge tak ui ka tsimo ko ku nga nga u awe a nwa tseng ke khotkha ra hi ba khotkha ga nwa ta ga a tsaseng ta kwe ta go me ke gumtira jo a do a ke khenka a ke gumimba a go na tsere ke tshwa ta ka he guma he tsu khate u ta go a ka ka a ye ko le ka go mdi se ka go te mdi atina mko ge ko ge sin a jo a ka na ke ke ko mko kha ba i ge sin ga in ko sin ga nwa ge sin e de ga to a ke nwa a wo sin ko wa ta we chu a kha ba te ge chen ku ta请多个新加坡五个多铺，你不管这些空的多大个，哎，还有跟俺美国啥空的很多，哎，啊最高兴，啊最高几楼什么？那个哦，俺们这牛仔裤就啊去国外过，大个去国外过多没我空个个讲这些，呀，我多通那个抓，真多爱讲过大家国外上，我多大个叫我讲个。啊，个感觉我计话唔吐个计啊，我吐就挂啦。佢等你啊，啊我话计，系咪？讲到嘅空话，到成个嘅，假讲到嘅嗰个全，全全部到，你大家乌得，讲到你讲嘅嘅好多很多啊。啊，特别多先你讲多，等下个等你搞会去成个，你今日唔过个花贵，唔得嘅嗰个生阿贵，但啊，花个，那花人啊。Mto ni kuna kwa tama, na kwa pia tangi kaka, hao kama ikonga wajami, kana kwa kawashise, kwa kwa kwa ikonga, tangi.

我又给啊呜，这下子啊不给完的，我又给啊个鬼，这看来就我怎么给完的，我又给啊个鬼，这下子很完的，我们看着家人给啊个鬼。

아니야마카네자카아리에예예예헤아미카마카네자카아니야야카자카아如果没选择人家去我的门店看，搞到看到，我现在在当一个没专门的去试下，没不晓得当一个小妹个开没，当些下台的我来去，一点没做工作的，没当些白人当一个些，跟那个去考官的一个小，他利息他付，他利息对个，可能就话人家就话苦了，听安的，他不拉他利息，对样，可能没得坑，没得坑，可能没得样，话苦了对，也想的当的。